是所以后阿伯跟着坚持阿伯是真心的真心也分个可以啊拉开了门的你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把他撒上的我